請記得現在 LCBA 和我們的就是 Pita Umayo FBK 我們的那個阿姐一起學中 Benny 我們的 LCBA 蘭基卡爵士 Israel Majesty 我把 Abraham 拉出去阿德伯瓦利亞比我們的女王阿加布瓦利亞比我們的 Kingdom 不是特別是阿耶耶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們的女王阿姐我